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rning， 来自台湾，是一位 New Soul R&B Hip Hop 的音乐制作人。这里是 Max FM， 给你从没听过的音乐。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rning， 来自台湾，是一位 New Soul R&B Hip Hop 的音乐制作人。这里是 Max FM， 给你从没听过的音乐。